0: 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3: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3: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幺零

各位早上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最近呢，我们宁波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早晚凉意可能会明显一些，台风也暂时消停了。不过也有朋友开始关心，哎，那我们宁波的天气还会不会再热？

高频铲除台风的西北太平洋终于是累了，暂时进入休假状态。不少网友呢更是忍不住喊话，台风你够了。当然也在担心天气还会不会再热回来。那最近呢，暖热势力代表副热带高压确实要返场了，要再度西进，重返大陆市场。不过之前一直被挤兑到一边的副热带高压似乎也被磨平了心气，实力大不如前，只能在高空虚张声势，想要制造大范围高温已经是力不从心。然而与此同时，北方也已经有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降温主场呢还是在北方。到了咱们江南之后呢，力道会温柔很多，但是也能从低层悄悄把手伸进来，那凉风一灌进来，燥热就散了一大片，偶尔还有些许阵雨点缀。正是冷暖势力这样巧妙的搭配，才能造就

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海淘呢需要等待数周，支付跨境运费，还要承担丢件的风险。而在中国旅行期间下单，物流次日达，退换无忧，离境时直接装箱带走，时间成本几乎为零，购物体验也拉满了。西鹏说 China shopping 太酷了。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唐林认为，当下文旅资源国货供给与国计划服务形成合力，正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观光加购物体验多元模式转型。游客带走的不只是一件件。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0: 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1: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
1: 是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

0: 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6块钱买了一个葫芦苗，然后种在自家临河的阳台边上啊，就是涂葫芦啊，它是一个福禄的这个吉利哈、啊。如果说这藤蔓往上爬，接出的7个娃整整齐齐呢，哎，就挂在了这个屋檐下面。活脱脱的就是这个动画片《葫芦兄弟》开头的这个画面哈。那有位网友看到了，随手一拍，发了条视频，配了个童年的 bug 啊，童年的这个配乐哈，再加上这个文案。

佩慈很听劝哈，所以呢他当时就定了这首歌。但问题是他其实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怕被定型在雷霆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出不来。那汪东城呢就跟他说，这不是被定型，这是让大家记住你最好的方式。结果在初舞台上他什么都没有弄，没有伴舞，没有灯光，就一个人站在那边全开麦无修音，干净的音色和穿透力十足的高音直接让全场起鸡皮疙瘩。很多台下的小姐姐都是红了眼眶，弹幕呢刷 DNA 动了，最后他拿到了483分，人气投票断层第一。

我的第二季，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当时曾沛慈压根就没有打算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时候呢，他大四，是一个爱唱歌的朋友想报名，然后拉着他陪去的。他抱着也许能见到上届星光学长的心态，最后一天才临时报的名。结果呢，哎，朋友没选上，他选上了，海选他唱了偶像孙燕姿的《害怕》，紧张到发抖，但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音量。评委当时呢评价说他歌声里面的感情是电脑绝对修不出来的，虽然说有缺点，但是那种人性化的部分特别能够抚平人心。那么到了十一级的时候呢，他就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温岚的《傻瓜》。那个平时穿着脏白布鞋说话有点憨的174的傻大个，一开口突然就在舞台上发光了。五位评审

又上来了，这次呢他带着谢楠、叶一茜、陈瑶、黄灿灿一起把戏腔啊、还有这个说唱哈全部糅合在了一起啊、当时拿下了902分，团秀第一，这首《苏三说》。

台悄悄去探班，带着专属的应援扇给他们加油。拉票环节，队员们举着记录日常的照片啊，细数啊他作为队长的付出，可以说特别感人吧。那两场加起来，他们组总分的是2705全员，也是安全的晋级了。他个人喜爱度哈，直接是冲到断层第一。所以从这个三公低谷到四公的翻盘，靠的不是运气，是拼命哈。所以你说曾沛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初舞台他是回忆，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拉回到了2012年星光时期。

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公路窜起山海美，交通激活共富链；谢公益专题调研乡村振兴工作；象山健儿吴南军出征第20届亚运会；录音报道枝头流蜜，地产无花果迎来丰收。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奚梦安报道，一路贯穿山海，一线连通城。

0: 极好的，毕竟这么安稳又舒适的天气并不多见。
1: 好的，那么趁着好天气呢，大家有时间啊，自己有这个心情的话呢，不妨去外面走走，踏踏青。听众朋友，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妈祖巡安夜活动开船仪式呢，分别定于2026年的9月15号和9月16号在石浦举。

康组巡安夜游，九月十五号的17:30到21:30，开船时间的这个开船具体呢是9点，九月十六号的9点到13点。管制的路网车辆呢，请大家通过外围路线绕行一下。

0: 解锁东海开渔的鲜活盛宴。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轨交新体验。今天呢，我们要坐着轨交去看海，因为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呢马上要开启了。那么我们跟着这个轨交呢，去感受一下我们象山沿路的美好的风景，一起走进宁波轨交十二号线。
2: 轨交通车，坐着轨交去看海，
3: 也是我的保姆。我们想嘛，两师傅两师错过嘛，两师傅找地方有嘛呢？我是我的保姆。三宁波喊波波，
4: 蹦蹦蹦蹦，
3: 听讲三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9月1号晚21点，余姚市牟山镇一个店内的一名女孩不小心把手指卡在了玻璃门缝间，

那女孩母亲发现情况后呢，尝试自救以后，但没有成功，于是立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女孩因为疼痛时不时的哭喊。据了解，事发时呢，女孩独自在玻璃门前玩耍，母亲则在一旁收拾卫生。女孩将玻璃门关上时，右手大拇指不小心被夹住了。别怕，我们马上就来救你。消防员不停地安抚孩子的情绪，并快速地用螺丝刀对玻璃门进行了一个拆剪。经过五分钟的紧张处置，女孩右手的大拇指被成功的救出，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到医院去救治。因为救援及时，女孩手指并无大碍。孩子好奇心强，对危险的事物没有提前的预判能力，家长们一定要加强看护。同时呢，如果孩子被卡以后，心里往往会紧张害怕，可能会挣扎扭动，会导致被卡得更紧。一旦被卡，我们该怎么办呢？作为家长。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

0: 中国怒。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still keep us alive。 13:05继续今天中午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哈。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又是长长久久的一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小周末。刚刚听过了非常有爱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其实感觉整个的这样的氛围也是差不多的。 I lay my love on you by Westlife。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
0: 取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4: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3: 记录时刻，发现温暖。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5: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无尽的盛宴》。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古人的宴会都是怎么举办的，这些宴会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无论处于什么时期，哪个

很多人会不同意这个答案，毕竟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不需要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填饱肚子。古希腊的先贤柏拉图就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如果和动物一样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吃上，那么我们将没有时间去写诗。 但是当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吃什么、怎么吃和谁吃，可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吃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填饱肚子本身，而是成为一种社会规约和符号。尤其是当一堆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成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宴会。 而且古代的宴会跟现在我们请客吃饭搞个聚餐是很不一样的，至少有以下三点。

不符合身份的人不但没有资格参加宴会，自己也不能擅自组织多人聚餐。第三，对于食物本身也有着极为严格的等级规定，什么人能享受什么样的美食都得按规矩来。你可能会联想到我们周代钟鸣鼎食的礼乐制度。总说文化文明源远流长是礼仪之邦，但这种复杂规定还真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地的宴会上几乎都有上面我们说的特点，这背后所体现出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内容。

口，其中包括燕窝、鱼翅、鲍鱼这些所谓的山珍海味。但这可不是相声的艺术创造，作者乡里奥康纳特别拿出一定篇幅介绍这32道菜的宴席。书中有一点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款宴席并不是古代皇家的菜谱，严格来说它的历史只有几十年。如今我们的饮食非常丰富，而几十年前的物资并不充裕，越是在匮乏时代，人们越需要通过对食物的重金投入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今天这一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奢侈的食物已经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和品味了。不过几十年前宴席的菜品类别组成仍然延续至今，如今中国人正式的宴席也基本可以分为前菜、热炒、大菜、烧烤、点心以及搭配的汤羹和主食。这样的菜品类别划分，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人饮食中发现蛛丝马迹。先看肉食，菜多粮少不及肉味，是中国古代普通人饭桌上的常态。权贵人家的宴会上，肉食的种类就相当丰富了。

就已经大致具备了。后来的改进和提高，主要是在炊具和火力的不断进步下，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历史古籍中经常会提到八珍，这里的八珍指的就是八种主要的烹饪方法与特定食材的匹配。这里我们来介绍其中几项。首先是刨，也就是炮火的炮，用作烹饪方法的时候读作刨。刨指的是指在牲畜外面裹上泥巴，然后放到火上去烤，主要匹配的食材有刨豚和刨。

事，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我这辈子都不和我妈见面了。然后他就后悔了。一次宴会上，有一个叫做颍考叔的人，这个人的阶层也不低，是个大夫。他听说了这件事儿，就打算给郑庄公献上一计，为他排忧解难。但是这件事儿关乎郑庄公的家世和之间的承诺，还不能直说，怎么办呢？郑庄公赐给颍考叔食物，颍考叔别的都吃，就单单不吃肉。郑庄公就好奇了，问他怎么不吃肉呢？颍考叔回答道：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宜之。意思是啊，我的母亲从来都是吃我给她准备的食物，还没有尝过您赏赐的肉汁呢，请允许我打包带给她老人。

车世界。我们买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手动挡、自动挡、 CVT、 AT、 双离合这些名词，这些说的都是汽车变速箱。很多人只知道踩油门车就会跑，却不清楚变速箱究竟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把发动机比作汽车的心脏，那变速箱就是力量的调节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变速箱的科普小知识。发动机可以输出动力，但它不能 AT 变速箱、 CVT 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首先是 AT 变速箱，也叫液力自动变速箱，依靠液压机构来换挡，技术成熟，可靠性高，能够承受比较大的扭矩，多数 SUV 传动。最大特点就是换挡没有顿挫感，行驶十分平顺，城市通勤油耗表现不错，适合日常家用代步。需要注意 CVT 不适合暴力驾驶，频繁大脚油门会加剧钢带磨损。第三种，持续受力。变速箱属于汽车的核心贵重部件，维修成本很高，日常保养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不同变速箱换油周期不一样，严格按照车辆保养手册执行，不能用错变速箱油型号。

0: 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

动。

网上呢好像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愿望啊，这个跌呢当然也比较抗跌啊，因为毕竟大蓝筹呢估值也比较便宜啊，今年也没有太多表现啊，然后呢这个受地缘政治影响啊等等吧，能源啊、煤炭啊、石油啊这些啊，还有呢保险啊、银行啊这些是吧，那么有一定的稳定性啊，这是上证指数应该说最稳的、啊、那、啊、涨跌区间不大的。那么对于其他几个指数，尤其双创呢，第一个还是内外联动比较明显啊，往往海外跌呢我们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海外涨呢我们也性比较弱。那么如果从指数层面上来看呢，大家可以看双创指数的 K 线啊，那基本上实际上还是一个中性偏弱的一个调整的状态，一个是量能啊，一个呢就是K 线的形态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所谓啊，或者说底部的拐点啊，然后向上趋势啊，坦率讲现在都看不到啊，那可能还行，所以这个形态上确实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走强的啊这种信号。因此从市场层面来看呢，我觉得短期市场还会维持这种啊波澜不兴啊，或者比较关注的，包括这个人民币汇率啊等等的，所以九月份实际上看点还是比较多的啊，在其中如果有好消息呢，不排这个节奏，所以呢建议大家也不要着急是吧，我们可以多一点耐心。那、啊、第一呢就是等形态啊出现比较明显的啊上升趋势，这样的话呢就走稳了啊，趋势出来量能也配合，那现在因为量能也比较小嘛，连续几天都在两万元以下是吧，那么在这个时点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需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啊，然后呢是关注政策面、消息面、宏观经济基本面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啊，如果说。

0: 观察。
1: 嗯，所以在存量博弈的环境没有发生改善的这种背景下，各个热点可能也比较难以走出一种阶段性的主升行情，震荡和轮动就是当前市场的主旋律。而从整个热点的延续性来看呢，农业板块在连续上行之后，今天盘面上其实也遭遇了分化，但是观察下来还是有一定的承接动能的。所以钱继敏先生，您觉得农业板块的这种赚钱效应还能否持续？短期的情绪是否会接近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0: 我觉得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啊，就现在实际上存量博弈啊，那然后呢，热点是在不断的这个切换。

那么第二呢，还是看就是买点啊。那我想在回调过程当中买点肯定是来的安全。第三呢，就是预期啊，就是说见好就收，是吧？不利多销啊。这个以偏短的这个讲法呢，煤炭方向啊，这么最近煤炭题材比较多，但从它的短期 K 线，比如说一周半以来的这个，倒是一个回调的一个走势，和整个煤炭板块的走势有点拧啊。但是从趋势上来说，底部抬高还是比较明确的。那我想很简单，就是按照它的低点，那你做一个通道，那只要在这个通道里面，那就问题不大。换句话讲，今天幸亏是跟阳线拉起来了，如果今天再虎一根阴线，很有可能把通道跌穿了，跌穿通道你就离场，因为趋势改变了。通道不变，那还在原来的上升通道里面，是吧？曲曲折折，这不要紧，至少这个轴心是向上。

0: 上的，我想你就按照这个通道的这个形式来判断啊。公司估值是不高了，现在也就是11倍，但是这个能走多远，可能还是技术指引，可能会对操作更加有效一些。
1: 好，非常感谢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梳理总结了全天的盘面表现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义，
2: 做人要
4: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不一样的。
5: 嗯，
4: 那么经济呢，如果我们分析这个经济呢，可以分为三个，这个建立一个模型的话，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5: 嗯，
4: 第一个阶段呢就叫做这个流转循环，就是它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发展，就是它是一个静态的方式。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就这么多人，就这么多厂，就这么多消费，我们每天这个吃几个馒头，生产出多少小麦，就把它消耗掉，这就是完成一个流转，一个它是既没有发展，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发展。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如果我们投入更多的资本，那么就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就是说它的量增加
5: 了，对，
4: 对吧？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发展。他研究经济为什么要经济发展理论呢？他就说经济发展理论呢，它必须要有新的这个生产要素的组合。
5: 嗯，
4: 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叫做这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就是说在那个括号里头，我们说函数不就是 F？
5: 嗯，
4: 括号里头有几个变量嘛，那么它这个变量的这个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么你是以前是 A 量的劳动加上 B 量的资本，那么组合起来生产某个东西。那么现在呢，可能是 C 量的劳动加上 D 量的资本生产出另外一个东西了。那么这个新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创新。那么这通过这种创新带来的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改变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经济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那么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经常把这个增长和发展这两个词呢，没有去细分过。那么实际上它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如果它没有

0: 或者是开矿开垦更多的土地，那也能带来经济量 GDP 的增加呀。那么这就叫做增长。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第一种是私密增长，第二种呢就是要素投入增加的，我们把它叫做库兹涅茨增长。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要研究的这个创新带来的增长，就是这个熊彼特的增长。
1: 规划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有什么要求？
2: 十五五规划第九章提出，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龙头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技。

0: 组，完善与职责定位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
1: 你这么一说，我脑子里刚才就想，就感觉就像做菜一样，
2: 嗯，
1: 对吧？你如果是咱们光拿葱和牛肉炒一下呢，可能就是一炒的一个牛肉片，
2: 嗯，
1: 对吧？
2: 对。
1: 那么你往里边再炒个鸡蛋放进去，
2: 对，
1: 然后再加点醋，
2: 对，
1: 咱们这就是一个醋溜木须，
2: 对，
1: 这就是一个创新，
2: 这就是新的组合呀，
1: 这是新的组合，就是你所谓的就是我们按照熊彼特这个说法，就是我们把新的要素增加进去了，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么其实在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咱们始终在说这个问题，基本上咱们更多的

0: 那么加上我们的资本的投入，
1: 资本的投入
0: 和我们对
1: 外土地的投入，
0: 对，包括我们的个市场的扩大，
1: 对，
0: 我们原来是满足中国国内的市场，那么后来我们逐渐的是出口，全球的市场来去对于中国经济有一个支持，那么逐渐的变成了实现的，资本的扩张，这个规模的扩张，人口红利的扩张，导致我们几十年来的一个高速增长，
1: 对
0: 吧？那么按照现在来说呢，我们整个的这种人口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1: 嗯，
0: 那我们的资本边际，包括我们的市场的这种范围，其实都已经能够看到它的边界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创造一种新的增长点？
1: 对，
0: 新的这种增长点可能就在这次十五规划当中，
1: 对，
0: 把创新作为了一个药方。
1: 对，
0: 嗯，
1: 那就是从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产函数来说呢，就是在以往的生产函数当中呢，它是把这个技术呢作为一个外在的一个因素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说在我们经常说研究经济学它分这个短期和长期，
0: 嗯，
1: 那么短期来说就认为技术是不变的，那么长期的变化呢也是外头带来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它是影响这个要素组合的，但是它不在这个函数当中，
0: 嗯，
1: 那么现在有一种新的这个增长理论叫做内生增长理论呢，它就是认为这个技术本身它是这个生产函数的内在的一个变量。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

0: 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前前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

气象。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由石油香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北到东北风4级，后天东北风4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是23到28度，森林呼吸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阿拉把电影啦，看考场里啦，到电影节，电视蛮红起来。从他扔了个七个，抬头跳上去，到个下面我老娘是陈三嘞，到电影七年中间，头两个钟头是接。
1: 历经数十年的迭代升级，这条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旧公路，如今已经接入亭传县精品农村公路路网。经过标准化的改造提升，切实便利了杨北、白墩等沿线村落的日常出行和物资的运输。道路畅通，风景相伴，依托西侧海岸的绝佳位置，杨北村拥有稀缺的落日海景资源，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休闲。依托亭传县的交通优势和滨海景观的资源，原本的渔村顺利地踏上了温

0: 据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宁波华众汽车事件科技有限公司物流部部长王以征，
1: 产值的话去年是18嘛，18亿多嘛，今年的话也是将近有18、19这样的情况，一天的来来去去车辆将近有300台至400台左右，然后的话向西线的话占有大概是在80%以上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情况，因为以前是双向单车道的，现在扩建成双向四车道了，整体的通行效率上面是能保证了很多，节约的时间起码是在1个小时以上，紧急的拉动性会更好。

0: 置。随着向西线持续的提档升级，村庄对外的通达性、可进入性大幅度的提升。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村庄的顺势盘活本土资源，深耕时令果蔬的采摘、清水休闲、庭院民宿的特色业态，逐步的打造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度假打卡地。羌土镇方教村党支部书记欧吉林：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揭示向西线的交通优势，重点抓好三个项目：第一，抓好民宿提升；第二，提质乡村业态，推进乡村私有整村运营项目，完善连续游、拓捕游、亲子特色线路；第三，深挖村里面龙潭坑瀑布、森林资源，打造抗氧旅居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举措，来促进我们乡村旅游，从而实现交通出产业、产业带共富的目的。
2: 县域古钢公路筑牢了象山产业与城乡通行的基础，而零号公路则串联起全域文旅资源的黄金纽带。我现在所处的亚帆公路紧邻亚帆中心，是全省首批骑行友好路段之一。路段全长12.8公里，配套彩色骑行道，沿线布设亚运景观节点和观海平台，可满足自驾骑行。

0: 砀山滨海环岛零号公路总长268公里，划分为时尚东海岸、潮营西海岸、风情石浦港、斑斓西沪港四大特色段落，串联起全县的四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和上百个文旅景点，塑造砀山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标签。未来我县还将推动全域的公路路网和市域铁路砀山线实现无缝衔接。县交通运输局管理科科员王少苏，
1: 零号公路不是从零建起，而是依托我们砀山县得天独厚的海线资源，通过品牌策划全新亮相。我们目前也积极地推进我们零号公路导入系统的建设，同时落实我们市域铁路砀山线的接驳方案，谋划了3条旅游专线和2条定制的客运线路，慢慢构建起市域铁路快进、零号公路漫游的出行网络。
0: 一路通，全域活。如今砀山全域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1347.9公里，乡镇二级以上的公路通达率达100%，成功创建8个市级四好农村公路示范乡镇，4条市级精品农村路先后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省首批美丽经济交通走廊示范县。从打通对外通道的早期公路，到支撑产业崛起的县域干线，再到串联起山海风光的滨海风景道，一条条公路既是便民

0: 身边的故事。
1: 记者陈嘉文、胡兴义报道，在象山这片与海为邻的土地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从拿闲置房练手做民宿的偶然尝试开始，成长为管理着数十套别墅、酒店式公寓、多元度假空间的综合运行团队。如今图像青年创业团队逐渐在民宿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象山文旅市场上一股蓬勃兴起的力量。图像团队的创始人刘世玉坦言，最初的想法朴实而直接，利用在大磨湾一套闲置的房子做民宿。2023年，他们开始接待五湖四海的客人，这份轻松愉快的体验让他们找到了事业的新方向。刘世玉笑称，自己负责设定团队的下限，而团队的成员共同决定着发展的

深知流量的重要性，他带领团队通过线上的 OTA 平台、私域流量运营及小红书等社交媒体进行精细化的投放，引入专业的民宿管理系统，实现了员工交接和员工响应的高效协同。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民宿体验做到了攻略化，从美食指南到避坑清单，从拍照技巧到游玩路线，图像为每一位入住的客人准备了超过20份精细编制的清单。张晨晨说，他们把客人当成同学朋友来接待，逢年过节还会彼此赠送礼物，从租客变成了新朋友。目前图像拥有20吨度假别墅和60多个海景酒店的公寓房间，业务覆盖大木湾、白沙湾、玫瑰园、梅澳村等多个区域。随着团队运营步伐进入正轨，象山旅游市场淡旺季明显的问题成为他们当下创业

0: 填块周围挖掘了大排碱沟，填接有小排碱沟，阻断盐分进入土壤。盐碱地改造项目负责人何一民：勘探发掘地下水是在2.3米左右，所以我们打了2.5米左右的排碱沟，形成一个相对低压的一个区域，引导地下水通过我们排碱沟来进行排出，来减少我们土壤这个盐分的积累。
1: 项目方还在土壤中深埋3到5厘米的秸秆隔离层，阻断下层盐分侵蚀，通过脱硫石膏等置换耕作层的存量盐分。何一民介绍，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光子水技术，减少水稻系。

0: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拉姐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践行人。

善良的，表示看到有这么多人在，不好意思不出去啊，不想辜负远道而来的网友啊。这里不好意思不出去，画个重点啊，待会儿展开再来讲一讲哈。那么9月2号呢，这爷爷挂出了休息牌。9月4号，绍兴文旅局出面说了，葫芦娃爷爷不是设定的节目，他不是网红，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可是没有用啊，这流量这个东西呢，他不看公告啊。9月5号的时候呢，依旧有很多人来，流量还暴增啊。那么当天晚上呢，奶奶的这个头晕救急就发作了，于是啊，这爷爷二话不说，拿出剪刀，跟着老伴儿一起把这个7个葫芦一个一个全部剪了下来。剪完之后啊，老人家还是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啊，这个明年我不种了啊。

边多几个大哥刷几个火箭，那棵树死不死啊？网友觉得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麦子能不能收有什么关系呢？那老爷爷奶奶晚上睡不着觉又有什么关系呢？啊，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网友说这是个恐怖故事的原因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哈热搜话题，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所以符合要求的票根的话啊，只要一步哈、就能够轻松 get 这个城市的礼遇哈。第42个教师节呢，马上就要到了。那记者注意到啊，宁波多家景区景点推出了教师专属福利，优惠不再局限于教师节当天游玩。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那今年中秋节呢，从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三天，国庆呢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七天。根据铁路客票预售规则，从9月11号本周五开始，铁路12306就开始发售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而10月1号当天的车票呢，也将从9月17号下周四开始发售。所以有出行需求的小伙伴，一定要设置好提醒，铁路宁波站最新一天车票起售时间是上午9:30。如果说车票还没有起售，除了自己设闹钟提醒呢，还有。

0: 人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太祖建隆元年，就是公元960年，福建路福州府福田县美洲岛，来自福建福田美洲岛的渔村姑娘林默，在成仙之前跟随父亲和兄弟不断地救助出海打鱼的船只渔民。公元987年，28岁的林默在一次海上营救中遇险落水身亡啊！在场的渔民们都称亲眼目睹了林默海上升仙的

0: 祖这个尊称则是来自于福建兴化当地对于女性祖先的敬称。从宋徽宗时期到清朝咸丰帝时期，虽然还产生了夫人、妃、天妃、天后等尊称，但只有妈祖这个称号最为亲近百姓，流传最广。每年潮汕闽南地区的群众会自发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即迎妈祖。在宝岛台湾的民俗庆典中，三太子转行玩起了电音，成为小庙会上的一个招牌形象。而重头戏则是每年农历三月的风妈祖。闽南语当中呢，风妈祖的风就不念风，但是
1: 鱼儿不会闽南语。
0: 三月风妈祖形容呢是每逢农历三月，台湾各种庆祝妈祖诞辰的盛况，其中台中县的大甲妈祖绕境场面是最为盛大的。如果说在西方现代文明

中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了。这些信众们往往凌晨就要出发，他们通常是自带着各种行李，手持一面妈祖令旗，跟随在妈祖像的身后。歌手任贤齐就曾经制作了一档纪录片，全程跟随大甲妈祖绕境。作为台湾地区最负盛名的宗教盛事之一，台中大甲妈祖绕境活动是一场为期9天8夜的绕境活动，行程贯穿台中、彰化、云林、嘉义4县21个乡镇市，跋涉300多公里。单就信众人数来说，仅台湾信众就有1400万左右，占整个台湾地区总人口的50%左右。大甲妈祖绕境活动每年会吸引近10万人涌入大甲，沿途更有数百万人次参与。在妈祖出巡的途中，也会意外频发，时常发生信徒抢救事件，甚至引得两帮人互殴，这可是不可取啊！信众

有的年轻人甚至用 rap 的形式来赞颂妈祖。在台湾地区，任何民俗活动都是一场视觉盛宴，与妈祖有关的民间习俗啊是五花八门，但是主要的习俗呢有以下几种。人们会掷杯问卜，就是角杯。角杯是一对半月形的木质或者是竹制法物，民众通常会在出海前连掷三次圣杯以沾吉凶。

土的海神，不仅保佑着渔民，还有背井离乡出海谋生打拼的江湖人。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的妈祖祭拜，还是现代年轻人的妈祖庆典，妈祖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里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支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在知识局里长知识。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学习那些奇

0: 再去买对泥娃娃带回家，这就在当地叫做拴娃娃，有祈福纳祥求子的美好寓意。
1: 妈祖信仰的发展有一个十分直观的分布途径，首先是东南沿海，其次是由南至北的海岸线，然后是东南亚一带，最后则是分布到了世界各地。根据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闽南新闻交流联谊会、海峡文化交流中心联合编撰的《世界妈祖庙大全》的数据，全球有5000余座妈祖庙。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的妈祖信众有2亿到3亿人。
2: 这其中就有好多是我们象山人。
1: 妈祖信仰的范围随着中国古代航海的发展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明朝永乐、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妈祖文化也被一并带去了。在航行中，郑和

妈祖，然后才驶往南极洲。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从妈祖信仰中，一方面我们窥探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妈祖信仰成为当代华人的集体精神纽带，船开到哪儿，妈祖就到哪儿。而我们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开拓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妈祖信俗随之传入，并且成为妈祖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转折地。据记载，南宋绍熙二年，也就是1191年，福建籍商人沈法寻在海上遇到狂风，危急时刻他祈求妈祖保佑，突然风浪急停，得以顺利到岸。他到福建莆田，从当地的妈祖庙中取得炉香，回到明州的住宅，当天房中香气四溢，异彩纷呈。

水糊涂天后宫、高唐岛天后宫、花澳岛圣母娘娘宫。所以说，我们象山沿海一带的居民也是非常信奉妈祖的。所以说，拜妈祖庙的不一定是福建人，还有可能是象山人。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动。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0: 有势加快布局海洋新能源、临港装备等产业，推动港口与产业协同发展。浙江华东声源海风电宁波母港项目规划建设6万吨级以上泊位，建成后可现责任公司总经理尹宁说，
1: 雷波其成呢，它的地理环境和阳光充足，造就了它的果肉鲜嫩化渣，然后汁多，还有一个它就是耐于储存运输。通过这次对聚会，继续深化我们象山雷波两地的情谊，然后希望能把我们雷波的更多农产品带到我们象山。
0: 当天现场设置了农特产品品鉴展示区，香甜多汁的丑苹果，清香甘醇的雷波白茶， 风味浓郁的宜香牛肉干等数十款雷波县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参会人员驻足体验。象山供销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毅科说，
2: 我们供销社是自2003年开始就和雷波县那边优秀的企业去开展合作的，通过今天的推介会，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的雷波的产品。我尝了下牛肉干，确实还是很有特色风味和市场竞争力的。
0: 自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象山与雷波携手共进，深耕细作，结下了深厚情谊。6年来，两地立足资源互补。

0: 市场，截至目前，我县已累计采购大凉山特产超2亿元，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发展。县商务局副局长王浩说：“今天我们也把象山本地的超过20余家消费帮扶企业邀请到我们现场来，重点了解咱们雷波县的优质农特产品，帮助他们走出大山。后续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 雷波县商品的产销对接会，建立起一个长效的一个产销机制，让我们雷波县的优质农特产品呢，能够走上我们老百姓的餐桌，打通雷波县的农特产品从那个产地到我们的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1: 请听录音报道：开渔倒计时，老手艺人为开渔渔船换新题名。9月16号，东海全面开

0: 系救助人员吗？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

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

0: 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

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

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

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

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

0: 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

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做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

0: 北风四到五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二十。
1: 真遭罪呀！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民法典第1172条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别再甩锅，人机共驾理应人机共责。辅助驾驶事故当中呢，驾驶人不再独自承受全部的赔偿责任，生产者也不得以人为接管为由规避相应的一个产品的责任。对这个大家您是持怎样的态度和意见？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等待大家留言。

0: 近呢，宁波的温度是比较适宜的，早晚凉意明显。台风暂停之后呢，不过也有人关心宁波的天气还会不会热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对接下来的天气的一个预测。
1: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天气，连30度都很难爬上。话说折腾了我们一个多月高频产出台风的西北太平洋终于是累了，暂时进入休假状态。不少网友呢更是忍不住喊话，台风你够了。当然也在担心天气还会

路、同瓦门大桥、西坑路、人民路、西门外路和半岭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的交通管理的情况，采取一个禁止限行和解除交通管理的措施，请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和人民管理人、交通管理人员的一个指挥通行。另外呢，象山公安交警提醒啊，因为临时交通管制带来的不便之处呢，请大家予以理解。受到道路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合理的选择出行时间和过往车辆呢，请大家通过外围路线绕行一下。

鬼鲛新体验，奔赴开渔季，乘着轨道追风，向着大海赴约，千帆起航，海味登场，一起解锁东海开渔的鲜活盛宴。

窃听设备定位遭到窃取以及各类的敏感信息被窃取等安全隐患。那么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利用蓝牙把我们手机变成他窃听的一个手机工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目的的呢？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说呢，如果你的手机或者耳机存在着蓝牙

好的，听众朋友，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在这儿为大家帮忙的主播是刘红。现在我和大家说说抢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中秋节呢放假3天不调休，国庆节呢放假是7天调休2天。根据铁路部门12306的规定呢，9月11号本周五可以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9月17号下周四可以购买10月1号的火车票，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所以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去抢票哦。不同的出行向导在起售时间查询你对应车站的准确的放票时刻，避免卡点错过。另外呢，热门的线路呢车票是很紧张的，没有抢到直达票呢，记得开启一个候补的购票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第三就是假期出行呢容易忘带身份证，我们12306 APP 呢可以办理电子的临时乘车的身份证明，一个月呢最多可以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我们也通过节目温情提醒一下朋友们啊，12306预约的页面呢是公开的一个开售的时间，购票呢大家以 APP 的一个实时的页面为准。所以提醒大家。

有了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依据的话呢，我们驾驶人就少了一些这个风险，应该说更加科学合理了。好，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确实，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的发展，相关事故的责任认定呢，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意见呢，有关辅助驾驶汽车致损的适用法则，旨在破解司法实践中找驾驶人还是找车企的一个甩锅的难题，为受害人依法维权、行业规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引。意见援引的民法典相关条款调整的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通俗解释就是两个人以上的行为各自独立实施侵权行为，各行为均不足以单独造

0: 那么要受受害人证明的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模式开启，技术上的一些替代不了的法律上的过错。司法划定技术责任的边界并非拖创新的后腿，把车辆的缺陷和人的过错呢放在同一部司法下民法典下同一份司法解释当中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论场，为的就是让生产者多一份敬畏，让驾驶人多一份清醒，让受害人在维权路上少跑腿。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1: 我里向电器忘了老杭州中呢，我来帮你到强山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车、个么粮食户，啥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

觉得要立即报警求助，并尝试抬高伤处，避免充血，缓解疼痛，等待救援。近日呢，贵州省贵阳市某小学三楼的教室凌晨突然起火，现场浓烟弥漫。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快速地将明火扑灭。消防员随即对教室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排查，确认没有复燃风险、其他安全隐患后，才进行其他的处置。本次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教室的墙面被熏黑，部分桌椅被烧毁，地面一片狼藉。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学校是人员密集的场所，桌椅、书本等可燃物多，消防安全不能忽视。今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了多起的安全事故。2026年3月24日，广州某学校一个学生宿舍发生火灾，经过处置，明火被及时的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经过初步的调查，起火原因是宿舍内

0: 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3到28度，风力风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黄霄云的歌曲，来和大家一起听到的第一首歌《左手指月》是音综出圈的名歌曲了吧。可能很多人初识黄霄云的歌就是翻唱的这一首《左手指月》，因为他的音域跨度特别的大，黄霄云厚重又空灵的高音极具冲击力，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歌《左手指月》。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这一首《人鱼之歌》是《王者荣耀》朵莉亚角色的主题曲，原曲呢是 AI 人声的黄霄云真人完成了超高难度的演唱，空灵飘渺，高音通透又不嘶哑。另外在吟唱部分是如梦似幻，惊醒了他的声乐功底，《人鱼之歌》。

0: 园、深耕时令果蔬的采摘、清水休闲、庭院民宿的特色业态，逐步地打造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度假打卡地。羌驼镇方家坳村党支部书记欧吉林：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揭示湘西县的交通优势，重点抓好三个项目：第一，抓好民宿提升；第二，提质乡村业态，推进乡村 CU 整村运营项目，完善连续游、瀑布游、亲子特色线路；第三，深挖城里面龙潭坑瀑布森林资源，打造抗压旅居。

0: 通出产业，产业带共富的目的。
1: 县域古钢公路筑牢了象山产业与城乡通行的基础，而零号公路则串联起全域文旅资源的黄金纽带。我现在所处的亚帆公路紧邻亚帆中心，是全省首批骑行友好路段之一，路段全长12.8公里，配套彩色骑行道，沿线布设亚运景观节点和观海平台，可满足自驾、骑行、观景等多元游玩需求，成为兼具

0: 8公里，划分为时尚东海岸、潮营西海岸、风情石浦港、斑斓西沪港四大特色段落，串联起全县的四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和上百个文旅景点，塑造象山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标签。未来，我县还将推动全域的公路路网和市域铁路象山线实现无缝衔接。县交通运输局管理科科员王少苏。
1: 宁浩公路不是从零建起，而是依托我们象山县得天独厚的海岸线资源，通过品牌策划全新亮相。我们目前也积极地推进我们宁浩公路导入系统的建设，同时落实我们市域铁路象山线的接驳方案，谋划了3条旅游专线和2条定制的客运线路，慢慢构建起市域铁路快进、宁浩公路漫游的出行网络。
0: 一路通全域活，如今象山全域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1347.9%。

0: 再到串联起山海风光的滨海风景道，一条条公路既是便民路、产业路，也是风景路、共富路，持续释放交通红利，助力象山绘就城乡融合、山海共兴的发展画卷。
1: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0: 记者陈佳文、胡兴义报道，在象山这片与海为邻的土地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从拿闲置房练手做民宿的偶然尝试开始，成长为管理着数十套别墅、酒店式公寓、多元度假空间的综合运行团队。如今图像青年创业团队逐渐在民宿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象山文旅市场上一股蓬勃兴起的力量。图像团队的

业的民宿管理系统，实现了员工交接和员工响应的高效协同。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民宿体验做到了攻略化，从美食指南到避坑清单，从拍照技巧到游玩路线，图像为每一位入住的客人准备了超过20份精细编制的清单。张晨晨说，他们把客人当成同学朋友来接待，逢年过节还会彼此赠送礼物，从租客变成了新朋友。目前图像拥有20吨度假别墅和60多个海景酒店的公寓房间，业务覆盖大木湾、白沙湾、玫瑰园、梅澳村等多个区域。随着团队运营步伐进入正轨，象山旅游市场淡旺季明显的问题成为他们当下创业的瓶颈。怎么破？这群年轻人表现出极强的商业敏锐度。方振雄将自己的婚礼主持人的优势融入服务，为团建客户提供免费赠送团建主持人的增值服务，通过自媒体平台吸引优质客户。同时团队也积极探索青年养老院的模式，利用淡季价格优势吸引更多的城市年轻人来象山，通过短期的旅途放松心灵，实现民宿资源的有效利用。创业是青年最动人的注脚，而奋斗是让这个注脚

0: 土壤盐分高达千分之八，但要想水稻长势良好，土壤盐分必须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去年平湖市东山岗镇低效农田地力提升项目实施之后，田块周围挖掘了大排碱沟，田间有小排碱沟，阻断盐分进入土壤。盐碱地改造项目负责人何一民：
1: 勘探发掘地下水是在2.3米左右，所以我们打了2.5米左右的排碱沟， 形成一个相对低压的一个区域，引导地下水通过我们排碱沟来进行排出，来减少我们土壤这个盐分的积累。项目方还在土壤中深埋3到5厘米的秸秆隔离层，阻断下层盐分侵蚀，通过脱硫石膏等置换耕作层的存量盐分。
0: 何一民介绍，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光子水技术，减少水稻吸收水中的钠离子。
1: 改良的一个首要途径就是通过增加一个有机肥的方式，增加土壤的一个团粒结构，来增强它的一个锁水锁肥的一个能力。
0: 另外项目还采用

比如历史古籍中经常会提到八珍，这里的八珍指的就是八种主要的烹饪方法与特定食材的匹配。这里我们来介绍其中几项。首先是炮，也就是炮火的炮，用作烹饪方法的时候读作炮。炮指的是指在牲畜外面裹上泥。

肉要整个放在小鼎里，如果是羊肉要切成条状放在小鼎里，再把小鼎放在大锅中，装上水，在锅下用火连烧三天三夜，最后就可以加上醋、肉酱等佐料开始享用了，是不是很精细？除此之外还有腌，但古代的贵族腌的并不是咸菜，而是把高贵而新鲜的牛肉切成薄片，放在好酒里浸泡一昼夜，然后加上佐料食用。再比如捣，当然贵族们捣的不是蒜，

你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不单独介绍素菜呢？古籍里记载有五味，分别是西意思是醋，海肉酱的意思，盐食用盐，梅为食物增加甜味的果子，最后才是菜。你看， 菜对于贵族的宴会来说，更像是一种调味品，比如葵菜、韭菜、葱等。对古代贫苦人家来说，吃不起肉，菜羹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说白了就是用野菜煮成的糊糊。说到菜羹的羹，贵族也吃羹，但不是野菜糊糊，而是用肉加调味品制成的肉汁，可以直接吃，也可以一羹浇。

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的第二季，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当时曾沛慈压根就没有打算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时候呢，他大四，是一个爱唱歌的朋友想报名，然后拉着他陪去的。他抱着也许能见到上届星光学长的心态，最后一天才临时报的名。结果呢，朋友没选上，他选上了，海选他唱了偶像孙燕姿的《害怕》，紧张到发抖，但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音量。评委当时呢评价说，他歌声里面的感情是电脑绝对修不出来的，虽然说有缺点，但是那种人性化的部分特别能够抚平人心。那么到了11级的时候呢，他就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温岚的《傻瓜》。那个平时穿着脏白布鞋说话有点憨的174的傻大个，一开口突然就在舞台上发光了。五位评审当时齐齐点灯24分，当级最高分，从傻妹到黑马，可以说是一首歌的时间。

破英奖哈，奖品是台北到名古屋的商务舱来回机票。因为他比赛当中确实好几次高音不稳，甚至破音，但是他自己后来在演唱会上说，我不确定啊，今天是不是每一个高音都能够唱到，是不是完全没有破音，但是我只知道今天从一开始我就很享受，没有担心的享受着。

入训练和聚餐日常，跟粉丝分享备战的过程。彩排的时候呢，队友还悄悄去探班，带着专属的应援扇给他们加油。拉票环节，队员们举着记录日常的照片，啊，心全的竞技了。个人喜爱度哈，直接是冲到断层第一，所以从这个三公低谷到四公的翻盘，靠的不是运气，是拼命哈。所以你说曾沛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初舞台他是回忆，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拉回到了2012年。星光时期他是黑马，傻瓜让这首174的傻大个哈耶就翻身了。四公那天呢，他是战损战士。粉丝叫她战损女王，残血开大，她没有一招鲜，她是一招一招拼出来的。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四首歌四个舞台，来听到曾沛慈的故事哈。出道快20年吧，她一直都没有变哈，那个字就是拼。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爱道教修行。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

四到五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3到28度，森林回旋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1: 哎呦
2: 哎呦喂。
3: 一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

栏目开办呢？啊，我个人看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我不是单单通过这档栏目告诉大家说乐龄芳华我们的团队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做更好的弘扬传播全社会对于助老爱老敬老的关注，呼吁全社会呢来关注老年事业。

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啊，所以我在全国各地啊见面会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老人都是忍着病痛来到现场见我的，有心脏不好的啊，一激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还有肺和气管不好的，动不动就咳嗽不止的，那还有行动缓慢、有点老年痴呆的。 说实话，我看到这些家人们啊，拖着病痛的身体。

理精神方面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牵绊的时候，他们仍然说不快乐，感觉不幸福。那主要的原因呢，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身体方面疾病的问题。这些疾病给他们带来的长期的痛苦还有折磨呀。

你包括咱们各地区啊，刚刚成立的芳华中心，都已经开始着手啊，进购一批理疗的器械，啊，那就是方便我们到店的家人，随时随地的做做理疗，保持身体的健康情况啊。真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

健康的身体又何谈长寿呢？一定是健康在前，长寿在后啊。就像每次啊，我们开见面会，有一些老人原本都已经定好了要参加见面会了，早上起来呢，身体就出现了不适症状。你像本身就有高血压呀、心脏病的这些老人

一目了然。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乐龄芳华的人越来越多，能够参与见面会的家人们啊，身体健康情况尚且不是很理想。那么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见面会现场的这些家人们，他又当承受着怎么样的病痛呢？我们常说感同身受，感同身受。那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病痛威胁的家人呢，大家是无法了解那些突发疾病给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带来的巨大影响。

那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年轻那会儿呢，我整天的是东奔西跑的。小叔每一次给我打电话呢，都是不住的就提醒我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其实我给小叔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啊，也是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毕竟小叔的年纪比我大很多嘛，啊，他大了我将近30岁。

希望自己生活好，事业好，多赚钱。啊，他一定是会希望自己的老爸老妈，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没病没灾，对不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之所以我对这些事儿呢，有这么深。

晚上走访完呢，我回到住的地方，我还跟这个小李子开玩笑，我说这人呢，上了岁数之后还真不行了。难怪小树总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可能他早就有这种感觉了。说完呢，我就跟小李子哈哈哈，我就笑起来了。但是笑归笑。

浇水泡咋的？小李子一看说这不行啊，这不仅没见效，这怎么还严重了呢？就又带我去县医院就复查了一下。啊，这回大夫也没给我开什么检查，就问了一下我的症状，说意识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小李还有其他同事都在我房间里呢。就没多大一会儿吧，啊，120就来了。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叫什么120啊？

事业，他也没有更好更合适的人选来接班。我知道小叔收养的那些孩子当中呢，有几个孩子是非常优秀出色的，而且能力也出众啊，他们也都没有亲。拨通电话以后呢，我攒足了全身的力气，强装着平静，我就跟小叔说了一些我当时的身体情况。但是呢，我没有把医生告诉我的就只有两年寿命啊这个事儿跟小叔说。我就跟小叔说我身体出了点问题。啊，医生说这个病啊有点难治。听完这些呢，电话那边安静了好久。小叔突然开始焦急

急地问我，大侄女啊，你现在在哪个医院呢？你告诉我，我马上过去。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拒绝，即使我知道小叔那一年呢已经74岁了，但是我还是从心里希望小叔能来。也许这可能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了，我想看看他。我心里有好多话呀，我想当着他面儿跟他说。所以小叔

还戴着呼吸面罩的我，一下子就扑到我床边，双手把着床沿，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但我没有任何力气去扶起他，去安慰他。

小叔给拉起来，一边安慰小叔，一边把小叔啊扶坐到床上，然后就把我得病前后经过呢都跟小叔说了。我躺在床上，我也说不出话呀，我就只能听小叔不停地说，说这个医院根本不行，雪儿的病一定能治好，他们都胡说。无论如何呀，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

可能托他朋友得知的，在上海和广州有更权威的医院，就是针对我这种病有更好的治疗，就一切都像家长一样替我做决定了，就把我从北京直接又转往了上海。当时的情况啊，我真是一点不撒谎。从北京医院见到小树，再到整个转院过程中，全程

他们呢，就只能是尽全力吧，延长我的生命。这个时候，小叔看我精神状态的确是有好转了，坐在床边就拉着我的手，强装笑脸跟我说：“大侄女儿，我的贤儿啊，你这个病啊，我找最好的医生都问清楚了。

要是说了一遍，我想回到你家里再看一看。我不想永远留在医院呢。这个心愿呢，你一定要答应我。小叔听完以后转身就走出去了。没过一会儿功夫，小叔擦着眼泪就回来了，和我笑着说：走，喜儿，

绝西路户调查在采集数据的同时，注重将健康教育融入走访过程，实现了调查与宣教协同推进。记者张维海报道。日前，绝西司法所联合绝西派出所、绝西交警中队 走进绝西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以“共育轻苗，开学第一课”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园内200余名大班小朋友们送上生动有趣的法治安全启蒙课，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加码。本次活动针对幼儿的认知特点，并且生硬的法条宣讲，采用动脉 PPT 讲授、趣味问答互动的形式，把和幼儿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场

城市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小故事。课堂上，来自派出所和交警中队的警官们围绕校园欺凌防范、防拐骗技巧、电信诈骗识别、交通安全规则、防溺水安全要点等内容展开讲解，用贴近孩子生活的场景引导大家建立安全防范意识。记者王超南报道。 近日，有县机动车销售维修行业协会主办的新能源汽车维修专项培训举行。活动面向辖区汽修企业一线从业人员，旨在通过系统学习与考核，提升车间电器作业安全水平，从源头上防范用电事故风险。本次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和实操考核两个环节。首次采用技能培训加考核取证新模式。 培训覆盖多家维修企业，一批学员已完成学习并通过考核，电工理论基础和安全防范意识有了明显提升。

0: 南湖慢行设施和优美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市民日常休闲亲近山水的热门打卡地。这次象山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平华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永恒的山海情怀，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FM103.9，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

0: 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文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2: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1: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

0: 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

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0: 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

0: 意义盎然。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

也作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

0: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1: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21到27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温州举行，高云龙、王浩出席并致辞，刘杰主持。
1: 浙江开拓与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的新蓝海，一批科创合作类项目在宁波集中签约。
0: 浙企组团亮相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现服务贸易创新硬实力。
1: 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运营首轮迪拜塔顺利抵达英国。
0: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朋友表示感谢。他说，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这些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推地，着力建设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营造这里创新万物生长的良好环境。我们期待更多民营企业与浙江共创新，在这里共发展，不断书写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新的传奇。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工商联负责人，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负责人，行业委员会代表，两院院士和知名民营企业、商会、高校院所代表等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全国头部民企掌门人、知名专家、顶尖科研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创新之道，共谋增长。

0: 有的创新主体。浙江不仅有杭州六小龙，还有一批遍布全省的高引领性、高投入性、高成长性的科技新小龙。我们首批96家科技新小龙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中位数超30%。
1: 扎根浙江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迎来成立10周年，企业专注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目前已实现全球范围内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持续领先。创始人王欣欣展望未来，
2: 浙江是民营经济的沃土，我们希望未来一两年真正能开启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我进化的一个循环，让机器人自我编程、自我评价和打分。
1: 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秘书长王志光说，民营企业创新已经从政策引导转变为内生驱动。

0: 年合作基础。借着这次大会，双方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周明炯说，
1: 我们的这个成果呢，实现了高能量密度啊，就600瓦时每公斤的大的这种软包的一个验证。下一步要做的是在这个电池的循环寿命啊，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制造工艺的兼容性啊，成本啊等等方面，要接受更加严苛的一些挑战。众多的机构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上面有很多的积累，跟我们刚刚是互补的。欧洲的一些科学创意啊，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技术，可以引入到我们宁波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啊，把这个合作成果放大，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0: 本届大会由中国科技部、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中外高校、科研院所

0: 等领域的硬核科技新品集中亮相，展现出浙江服务贸易的创新实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走进浙江展区，一台人形机器人正随着操作员的动作灵活起舞，或跳跃或奔跑，引来不少观众驻足。西湖机器人 O1 的操作员周经理介绍，机器人的秘密武器藏在后方的动捕设备里。
2: 我们实时的从这套动捕设备里面拿到人的动作姿态，然后实时的传给机器人，然后机器人就会实时的复刻我们具体的人的动作。
1: 它能做哪些动作？
2: 基本上只要是你能做的它都能做。
1: 传统机器人换个动作就得重新编程，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全球首款通用动作预训练大模型 GAE 身外化身系统，它就像一个通用的运动大脑，毫秒级同步模仿人类动作，还能适配不同结构的机器人。西湖机器人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东林说，更强大的通用大模型即将发布。
3: 在通用运动大模型基础之上，我们又进一步研发了通用运动操作一体化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呢，我们在今年的国庆前后会正式向外来进行发布，效果会达到海内外的顶尖的这样一个水平。
1: 从地面到低空，浙江的硬核科技还在拓展新维度。在重损智能展位，一款名为重损 NTN 的自主智能网捕无人机正在演示如何精准锁定并捕获黑飞目标。市场部总监马丽娜介绍，这项技术在国内具有独创性，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4: 我们利用了 AI 的边缘视觉算法，能够做到自主识别、自主追踪，然后满足条件以后呢，我们前端会发射出一张3米乘3米的网，把黑飞无人机就是抓住以后，并且可以做到带回。
1: 人形机器人精细操作，无人机空中巡查，机器狗地面巡检，这些不同形态的设备如何协同工作？杭州阿启士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视频 AI 融合平台充当了超级调度官，不挑品牌，不换硬件，就能把摄像机、无人机、机器狗、机器人统一接入，兼容6000多种 AI 算法，实现

0: 它统一的管理起来。
1: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硬核成果，浙江展区还带来了文化影视、中医药、XR 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板块，涵盖50余家企业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共同构成浙江服务的创新矩阵。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于亮说，
2: 我们带来的呢，很多是它的黑科技从实验室开始走向

缓缓靠泊英国提兹港。2026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常态化运营首个航次顺利完成，中欧贸易第三通道正逐步由通向畅迈进。本航次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相继挂靠上海、太仓、青岛，于8月19号中午从青岛港离泊出境，取道北极东北航道驶向欧洲。从去年试航探索到今年实现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冰上丝绸之路商业化运营稳步推进。迪拜塔轮共装载1370个标准箱，货物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多个产业集群。浙江出口货量占比达56%，其中新三样占比超50%，家居饰品、服装占比超30%，还包括机械五金、跨境包裹等多元品类，精准匹配欧洲市场消费旺季的订单交付需求。北冰洋的低温环境还有效保障了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热敏货物的运输品质。海捷航运的相关负责

过7个多小时 ,489轮的激烈竞拍后 起拍价为3500万美元的 波邦进化808 多功能海工服务船 以5206万美元的成交价 完成公开竞拍，创下拍船网今年以来单船拍卖成交金额的最高纪录。浙江拍船网航运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项目经理高浩杰说，自拍卖结束以来，我们正在协助买卖双方签署船舶买卖合同等交易相关的文本，落实 资金托管和尾款的支付节点，以及买卖双方交船文件的确认及相应的公证认证流程，直至完成文件交割和实船交接。长期以来，船舶跨境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流程分散、估值不透明等痛点。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依托拍船网线上船舶竞拍，与交易全流程服务，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船舶交易平台，并逐步扩大与国外船东船舶运营商的合作。今年前八个月，拍船网国际第三方交易托管服务规模超5亿美元。

0: 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由浙江省总工会省教育厅

0: 续的去挖掘更多的乡土资源和我们的语文的学习能力进行一个链接。同时我们还要做的是，就是说把我们的课堂搬到田野去，然后把田野搬进我们的课堂。
1: 晚会上同步启动明企会师伙伴计划，首批39家知名企业为全省教师提供涵盖消费、出行、医疗等领域的专属优惠，相关清单将在中国教师小程序会师服务浙江专区发布，教师可掌上实时查询。
2: 昨晚原创音乐剧《南孔》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演出，作为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该剧用120分钟的舞台呈现，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南孔文化

0: 员，都是一个自行车，骑着一家一家跑，还被人也看待，把我们的宣传袋丢掉也有的。
1: 越是不被信任，越要拿出诚意。骆叶青和同事一次次上门讲政策、说前景、谈规划。同年9月6号，
2: 那么这样啊，我叫师傅来电，稍后师傅会打过来的，具体情况跟师傅说明一下。
1: 一条热线牵起万家大事小情，一片诚信温暖一座城。2004年，9六345党员志愿者总站成立，骆叶青带头走进社区、乡村，开展志愿服务。如今，中心设立32家分站，组建25支专业服务队，拥有1.8万多名党员志愿者，每年开展志愿活动8000多场。骆叶青说：“接下来将继续努力。”
0: 我感觉这个呢，也变成了一种动力，感觉还要更努力的去做，让老百姓满意率达到100%。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

0: 心理的负担，提升职业的获得感。我们想通过对网约车、出租车等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增加全社会对这些司机职业的理解跟尊重。
1: 截至本次发布会召开前，杭州全市已划定首批120个路内停车如厕泊位。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等社会场所也在同步开放内部厕所和停车位。记者从杭州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已梳理具备开放条件的商业综合体74家，加油站258家，文旅部门也已摸排并拟推出149个泊位。
2: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郑某等6人分别获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公司的员工。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组建6人团队，于2025年1月在境外平台上线了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并接入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收费渠道。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说，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

0: 可能引起肺炎、心肌损伤等严重并发症。这大儿院综合监护室主任叶胜提醒，疫苗接种后一般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尽早接种才是关键。
1: 儿童、老年人、孕妇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这些呢是流感的高发人群，而且病死率啊相对高一点，并发症的机会也会多一点。那我们打疫苗的核心的意义重点还是防重症、防死亡、防并发症。
2: 这里有温度。
3: 金华兰溪一位退休老兵花3年时间自费重修1400米古道，如今这条路已成为村民进出大山的便捷通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兰溪台的报道。
4: 在兰溪市百社乡的大山深处，一条蜿蜒1400多米的古道从山脚直抵山顶，水泥路面平整，石块码得整齐，路边草木葱郁。而多年前，这里还是荒草丛生，完全看不出古道的模样。2022年

0: 陆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服务，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的功能。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特奥

0: 个信，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八强后，郑钦文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 top 60。
1: 昨天2026 WTT 澳门冠军赛中登场的三位国乒选手王艺迪、黄友正、蒯曼全部落败，其中女单选手蒯曼以2-3负于韩莹，止步首轮，无缘16强。
0: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展开第二轮较量，在率先结束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周跃龙携手闯入16强。本届英格兰公开赛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第二轮。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8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

0: 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研发计划。
1: 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外国游轮当地时间9号在伊拉克领海内遭到无人机袭击，并被直接击中。袭击发生在船队船转印的作业区，导致游轮起火，部分船体受损。事发时这艘游轮装载有原油，消息人士称船上无人员伤亡。 救援人员和有关海上巡逻力量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对游轮实施安全处置并评估损失情况。
0: 昨天，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船只起火，截至当天23:10左右，该事故已经导致5人死亡，有42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
1: 近日，LG 发声明回应智能电。

0: 陷入低效在岗的状态，沦为为坐班而坐班的形式主义，偏离学术育人的核心。尊师重教从来不能只是一个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而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和工作特点。学术创新和教学深耕从来无法用打卡时长来衡量。当高校管理者真正理解这一点，坐班制度的反复出现或许才能画上句号。
1: 近日，两起涉企网络谣言引发广泛关注。网传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班长禁止员工如厕，云南嘉华食品实习生恶意弄脏产品，两起事件均仅凭一段视频、一张截图搭配耸动的话术传播发酵。涉事企业先后辟谣，相关部门介入核实，证实都是不实信息。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别让企业疲于为网络谣言自